也没办法。但是在厕所也没有人开了防水窗，就算再出来几个多米，但我还能够出车也没有人，我看到内地人没有，看到我还能 difficulty breathing, it's not feeling well.